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发展。4号，以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强化国家责任，凝聚国际合力为主题的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在新疆伊犁举行。中国外交部等有关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方有关智库院校代表、阿联酋、俄罗斯和非盟等24个国家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100多位嘉宾出席研讨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

0: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收入超过1.5亿元，同比增长5.5%，环比增长5.5%。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收入超过1.5亿元，同比增长5.5%，环比增长5.5%。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记者近日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中国海关总署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 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当前，中国处于七下八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 5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 中国自然资源部3号发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中国海上粮仓持续扩大仓容，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10方米。 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3号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在中国吉林省广袤连片的万亩水田间，深耕植物病理领域的孙文宪，始终扎根东北黑土地。他耗时10载，潜心钻研，一举攻克困扰全球学界30余年的科研难题。今天节目开始，随吉林台一同走进知名植物病理专家孙文宪，坚守科研初心。 躬耕耕耘，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动人故事。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 在烟台龙口市红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一起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

0: 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在中国吉林省广袤连片的万亩水田间，深耕植物病理领域的孙文献始终扎根东北黑土地。他耗时十载，潜心钻研，一举攻克困扰全球学界30余年的科研难题，常年奔走田间地头，将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农户上手即用、成效显著的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实用方案。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随吉林台一同走进吉林农业大学副校长、知名植物病理专家孙文献坚守科研初心、躬身耕耘、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动人故事。
2: 脚下是浸润黑土的水田，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金色稻浪。每一年从春耕到秋收，孙文献都会抽出40-50天时间泡在田间，查看水稻长势，排查病害隐患，这是他常态化的工作模式。
3: 即使我们现在用了大量的植保技术的情况下，基本上每年减产在5%到10%。为什么要去做这件工作？因为作物的病虫害它是在变化的，就跟人的这个病一样。
2: 很多人并不知晓，如今在农业领域成绩斐然的孙文献，最初并非主动选择农业专业。
3: 我填志愿的时候，我填的在学校要么是计算机，要么就是财经类的，差了5-6分，同济大学没录取，填的是服从分配嘛，所以就南京农大他就把我抓进去了，才跟农业去打交道。
2: 大学学习期间，孙文献对作物病害防控研究越来越投入。本科毕业后，他又远赴海外攻读博士、博士后，深耕模式植物基础理论，在国际学术前沿积累了扎实的科研功底。在攻读博士后快毕业的时候，孙文献开始深度反思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他希望研究成果能够真正走进田间，帮农户解决实实在在的生产难题。
3: 我更愿意去做一些这个真正跟生产上有用的一些研究，这个其实也是我想回国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之一。
2: 任职中国农业大学期间，恰逢中国水稻盗取病大面积爆发，严重威胁粮食稳产，他主动加入中国国家盗取病绿色防控攻关团队，践行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科研理念。2018年，孙文献入职吉林农业大学，正式将科研主战场扎根中国东北黑土地。看到本地水稻常年受各类病虫害侵扰，导致水稻减产，他再次优化研究方向。
3: 因为当时在我国的南方就是发病比较重，当时国家也是对这个病害非常的关注。后续我想到东北来吧，围绕着水稻的病害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吧。
2: 孙文献带领团队潜心攻关，研发水稻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依托赤眼蜂生物模式实现以虫治虫绿色防虫。该技术先后入选中国吉林省主推技术、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在吉林省累计推广面积达到600万亩。为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让先进植保技术直达田间地头，孙文献创新依托农业科技小院模式，在吉林省布局建成2座科技小院、6个科技示范基地，将实验室迁移至农田一线，就地完成技术迭代优化、示范推广。 同时他同步深耕水稻外来入侵物种防控领域，补齐东北水稻产业植保短板。
3: 围绕着科技小院呢，就是对一些的技术进行打磨，真正的能够让农民接受。我现在是水稻国家产业体系的岗位科学家，主要是负责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
2: 结合中国东北农业规模化、机械化发展大势，孙文宪团队进一步配套研发无人机投放技术，适配大面积连片农田防虫作业。同时，孙文宪团队探索形成燕麦草加玉米、燕麦草加大豆两套一年两熟负重模式，依靠物种间自然竞争，实现一草一草，既减少化学除草剂投入，又实现稳粮增收。
3: 种完小麦种水稻啊，另外比如说我前茬种小病麦，我后茬种大豆，我既能保证粮食的产量，我还能保证大豆国家的需求。
2: 青年教师柴梦竹跟随孙文宪多年，亲眼见证这位高校领导、知名专家俯身农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努力过程。
4: 从我来到这个团队，就发现孙老师几乎每年都有40-50多次的下田的时间。然后农户打电话打到他这里，水稻有这个夜间发黄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天孙老师就领着我们去下田去实地的监测。
2: 水稻细菌性条斑病致病机理是困扰全球植物病理学界30余年的世界级难题，多家国际顶尖团队长期攻关均未能突破。2011年起，孙文宪主动带队向这一科学难题发起冲击，团队成员楠楠。
5: 那这个病原菌其实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它可以寄生在植物体内嘛，所以它是利用植物体内的一些原料来合成了一个能够被它自身所利用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物质，但它不可以被其他的一些寄生菌或者是真菌细菌所利用，也不可以被它的寄主植物所利用。我们就解析了这种新型的化合物，并把它命名为黄单胞糖。
2: 新物质黄单胞糖的发现只是攻坚起点，后续研究挑战重重。该化合物纯化与结构鉴定耗时8年，孙文宪始终以身作则，带领团队沉下心反复调试方案。
3: 首先，我们不知道这个糖是怎么合成的，这个物质的前提是什么，又经过反复的各种各样的化合物小分子，就是那我们就是把它纯化出来去合成，那刚开始啥也做不出来，后来我们经过条件的优化，通过不同的这个方法去纯化，最后真正的把这个物质通过体外合成的方法给它合成出来了。
2: 10年磨一剑，攻坚终有成。孙文宪团队不仅系统揭示水稻细菌性条斑病完整致病机理，更为病害绿色防控、水稻抗病育种开辟全新路径，相关原创成果刊发于国际顶尖期刊，推动中国在该细分领域跻身全球领先梯队。在孙文宪看来，原创科研没有捷径，持之以恒、永不言弃才是突破难关的唯一底气。
3: 这人不会放弃的，哪怕你认为这个事不可能，我也要把它干到最后。
2: 独行快，众行远。在潜心科研之外，孙文宪同样倾心育才，聚力团队建设。他牵头打造的现代植物保护技术团队获评中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40余人的科研梯队汇聚15-16位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成长为东北地区植物保护领域重要创新力量。他实行差异化人才培养思路，鼓励青年科研人员大胆开拓原创基础研究，自己主动扛起技术转化、田间推广重任，为青年学者扫清发展障碍。他时常告诫学生，科研切忌简单重复跟风，基础研究要追求原创突破，应用研究要紧扣实用导向，所有科研成果最终都要立足生产，服务三农。
3: 我现在跟学生反复的强调，我说你们不要做这事，一定要是探索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另外在技术转化方面，我的要求就是要有用，一定要能用到生产实践上，这个技术农民能接受。
2: 黑土孕育希望，耕耘印证初心。 孙文献一个人的逐梦之路，映照出中国一代农业科研工作者的使命担当。在中国吉林省千里沃野之上，无数农业科研人员前赴后继，默默耕耘，以汗水浇灌丰收，以科技守护粮仓，这份热爱执着，跨越山海，薪火不息。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最新数据显示，哈密新能源装机已占电源总装机的70%以上，居全疆首位。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哈密至郑州、哈密至重庆特高压输电工程已将哈密生产的绿电源源不断送往中国其他地区。与此同时，以低成本绿电吸引算力企业集聚，哈密市一吴县已投运算力规模突破20000匹。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
6: 重庆夏季熟悉的高温停热天气还在持续，预计今
7: 小暑过后，重庆市连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空调、风扇集中使用，用电负荷快速攀升。作为西南地区唯一电力净输入省份，重庆长期面临电力缺口。2025年6月，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运。今年夏季，重庆还会为电力发愁吗？重庆市民白先生切实体会了什么叫用电自由。
8: 过去很多年，每当我们夏天很热的时候，重庆有时候白天哪咋限哈电？那其实整个今年以来，整个重庆没电，哪咋限电的情况。第一个就是将电如玉。
7: 中国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哈密分中心工作人员马海燕告诉记者，
9: 截止到目前为止呢，累计输送电量呢超过了260亿千瓦时。
7: 据马海燕介绍，在这260亿千瓦电量中，绿色电力约占40%，这意味着今年夏天重庆居民空调吹出的凉风，或许正源自新疆哈密的风与光。哈密拥有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风能资源占全中国陆地风能可开发量的6%，年日照时数高达3170到3380小时，风能、太阳能开发潜力巨大。截至目前，哈密市总电源装机容量已达5176.68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已达到了3856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74.48%，稳居新疆第一。对于哈密市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场站负责人石勇来说，这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新疆绿色电力快速发展的脚印。大学毕业之后，石勇就与电力打交道，做过火电、水电。2024年，石勇所在集团哈密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启动时，他来到哈密，开始在戈壁上种太阳。这一项目是利用26万块可追踪太阳的反射镜，集热面积达80万平方米，聚集光线，将熔岩加热至550摄氏度。等到夜晚，利用高温熔岩形成高温蒸汽发电，从而让光伏上白班，光热上夜班，电站一整天都能发电，实现新能源发电的稳定可控。虽然已经是资深的电力人了， 但在进入项目组之前，石勇对线性菲涅尔技术的了解还停留在放大镜聚光的想象中。
10: 当时我想的以为是光透过放大镜来进行这个加热什么之类的，到这之后完全就是颠覆了自己的想象吧，心里面当时

0: 也是没底儿吧，当时啊。
1: 一年多时间里，他和团队其他同事一起边干边学边研究，攻克多项技术难题，使得项目于2025年9月顺利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并成功入选全球能源十大引领工程。2026年6月27日，项目由工程调试阶段顺利转入商业试运行阶段，成功验证了光热技术在百兆瓦级项目应用的经济可行性，推动光热发电的度电成本进一步下降。反射镜矩阵附近有两个相连的蒸发塘，里面是冲洗管道留下的工业废水，经过净水系统处理后排到这里的。石勇指着正在废水蒸发塘边喝水的麻雀告诉记者，这些都是项目建成后来的邻居。
0: 现在也有部分鸟类，像燕子呀、麻雀呀，还有野鸽子、野鸭子，时常在这块进行一个栖息吧。
1: 2025年，当石勇正在戈壁上摆弄反射镜的时候，吴明成从北京总部调往哈密15县，负责公司智算多多的建设。刚来的时候，最让他不适应的是仅有3万多人的15县还不如北京的有些小区人多。但是算力的尽头是电力，训练一次大型人工智能模型的耗电量顶得上一座小城市几天内的用电总量，而小小的15县却有着源源不绝的便宜电力。依托哈密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通过建设绿电直连项目，15县率先把算力行业电价降至每度0.3元人民币，加上海拔高，年平均气温仅有4摄氏度，15县具有发展算力的天然优势。15县天山智谷先进计算集群算力中心自2023年启动建设以来，已吸引19家算力企业入驻，投运算力规模超过2万匹。15县数字化发展局副局长王海林说：“
2: 随着我们的绿电直连项目的实施投运，一年能够为企业节约几百万、上千万的电费。
1: 低电价把不可能变成了算得过来的生意。”吴明成说。
3: 我们是准备是在新疆做大做强，就是算力出海。我们就是在巴基斯坦设立了一个数字经济总部之后，然后扩散中亚5国，我们都有业务往来。
1: 一本好账既是算出来的，更得能够算出去。2024年，重庆市与新疆哈密市达成战略合作，启动江算入渝工程，将新疆丰富的电力资源与重庆的算力需求相结合。长安汽车车云基础平台领域副总工程师龙美元介绍说，公司正在依托15的算力训练自己的智能驾驶，
4: 主要用于天枢智能驾驶辅助大模型训练、道路实测数据处理以及智能座舱交互模型研发，大幅缩短 AI 算法迭代周期，训练效率提升 30%。
1: 截至目前，重庆已调用江算入渝算力规模超10000匹，相当于2亿台普通台式电脑的计算能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任毅说：“
5: 形成新疆借数崛起、重庆乃至川渝因算升级的双赢格局，双方牵手，让新智生产力在神州大地上蓬勃生长，堪称跨区域协同发展的一个典范。”
1: 哈密市能源安全监测中心主任王瑞给记者算了笔账，目前绿色能源在哈密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经上升到了50%到60%，当地形成了包括叶片、轮毂、塔筒等关键部件在内绿色能源产业链条，产品不仅能够满足本地需求，还辐射全疆甚至中亚地区。
6: 我们到2030年建成全疆范围内新能源规模最大、绿电就地消纳发电量占比最高、外送能力最强、电网支持调节最灵活、创新示范应用最广泛、安全稳定运行最可靠的新型电力系统。
1: 绿电改变的不只是产业版图，还有哈密孩子们眼中的世界。
7: 大家知道我们生活当中都有哪些能源呢？
1: 这是八里坤县第一中学初3年级的一堂物理课。在这堂课中，老师蒲光真不仅会给孩子们普及基本的绿电知识，还会结合哈密随处可见的光伏和风力发电站普及环保知识。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一起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

0: 九十多岁，最小的七八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
1: 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最大的九十多岁，最小的七八岁。多年来，这个义工家庭走遍了烟台龙口市的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地方，所有认识他们一家的人都亲切地称他们为最美义工之家。每月的第一个周末，这一家老老小小都要一起去烟台龙口市下丁家镇敬老院做义工。每当他们一家人来到敬老院，老人们远远看见他们来了，老远的就站起来，高兴地迎上去，你一句我一句的就聊起来了。
2: 俺姑奶奶叫给好我俩我行，我不行。
3: 挺闹的，挺闹的，多好的天！
2: 哎呀，你也替个帮帮了。
3: 啊，行啊。
2: 哎、
3: 你坐，我不坐，我不坐。
4: 我说你呀，你呀，活到一脖子一点问题没有。
1: 多年来，每次义工活动，他们一家人啊都会一起参加，到敬老院里扫扫地、包饺子，和老人们聊聊天，有的时候啊，还自己从家里带一些零食、水果给他们。同样是鸿雁义工队一员的张培丽说，自己最敬佩的就是孟家的大家长孟兰芳奶奶了。
5: 老太太思想觉悟就是感动的受益，这义工队岁数最大的。
1: 孟家四代人当中的外孙媳妇刘志燕说，跟着鸿雁义工队这个大家庭一起做义工，做得多了，看得多了，让她的感触也越来越深了。
6: 啊，读过鸿雁义工哈，带领我们义务劳动，哎，对我们的触动相当的大，对我们身边朋友的触动也非常的大。走到那个环境吧哈，尽我们能力，能帮助他们多少就帮助他们多少。
1: 孟家的外孙王树强也说，一开始啊，他的很多朋友同学对于他们一家人的行为是不理解的，但是真正投身其中之后，他们也有了不同的收获。
7: 他们加入这个义工队的时候哈，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义工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我说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跟着我们先做。我这几个同学他们做了感受挺大的呢，就是说上敬老院，咱去石头啊那个朋友啊，一股味儿哈，啊你就这样的，你干伸手啊？我说这有什么？是不是？我说爹妈妈不一样，似乎他们还不理解，说哎这么脏这么累的你也来干呢？啊说哎我说这是长了你就习惯就好了。所以他们一看大都伸手干，他也不好意思，他也跟着干，干长了一样也不觉得怎么了。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就往里这个踏于这个做这个义工的时候，他可能这个心理上面他有角色没转换好，他可能还 不大理解。赶紧转换到这个角色进这个大家庭以后，很正常是这事儿。
1: 烟台龙口市的鸿雁义工队，上至八九十岁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小姑娘，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闪亮之处。义工王树强说，身在这个大家庭，每天都有事情让他感动成长。
7: 我刚参加的时候，有一个岁数挺小的一个学生这儿哈，也参加这个义工。去了以后啊，就是给那个老头老太太找指甲。他给你找指甲的时候吧，这个小姑娘就哭了。啊，小姑娘就说这么一句话，就是啊，你看二十多年了，我在家里没看爸妈找过指甲，你说我来感触很大。我觉得这个小女孩啊，她意思是一个升华吧。包括我们家的这个吴大夫，主要是按摩这一块儿，他不一定单纯就是说光给你按的这个穴位了，他给你通过这个语言和你沟通，说你这疼是由于什么原因，啊，有些原因，有时候说到他们心里去，不仅单纯就是给你这个身体上的按摩，也是给你心灵上的一个按摩。
1: 这不，又到了去敬老院看望老人的时间了。孟家一家人带着包饺子需要的材料，驱车来到了烟台龙口市下丁家镇敬老院，开始了每月一次的包饺子活动。
8: 能受不了了？
3: 那也，哎呀，这活再不这做也能够
9: 受。
3: 那也，
1: 自从加入鸿雁义工队，孟家人都找到了精神寄托。外孙王树强觉得做义工就是给别人带来快乐的同时，自己也收获了幸福。
7: 我觉得这个做义工哈，这个不论大小，不论年龄，啊，也不论老少，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说，这个我们做义工的哈，从心里来讲来说，一定会给别人带来快乐。
1: 孟家外孙媳妇刘志燕说， 自从他们这个七口之家加入义工队伍之后，所有的人都为着同一个目标出发，每天都觉得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
6: 我姥姥身体可好了，身体棒棒的。要死我也把一生当民节，不次于年轻人。耳朵也不聋，眼也不花。我感觉从参加红眼义工队哈，他这个精神面貌更好了，因为他和年轻人接触的也多。然后他在做这些在他认为当中哈，他能做的这事儿哈，他感觉是理吧哈，肯定是。你看我也老了，但是我还有用，他是这么感觉的。我感觉我家里有这个姥姥哈，还有我父母这块的教育哈，哎呀，我就觉得是一种福分吧。从参加义工队以后吧，我们一家四代人哈，在一个大家庭的生活哈，生活的我感觉是更融洽、更和谐了，因为我们老辈深深教育了我们，我们深深又教育了孩子，我感觉这是一个好的传承。
1: 孟家的女儿邢春国也说，好的家风才是一个家庭的根本。
9: 这家庭要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妈妈带领我们去做义工，就是为了传承这个家风。
1: 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收获了幸福，这是孟家人做义工的初心。从九旬老人到稚嫩孩童，孟家四代人用脚步丈量善意，用陪伴诠释家风。在红雁义工队里，他们找到了精神的家园，也让最美义工之家的称号成为了烟台龙口市街头最动人的风景。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洞头古称中界，地处浙南沿海瓯江口外，作为温州市四大主城区之一，拥有大小岛屿104个，因此有白岛之县、东海明珠等美称。近年来，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随温州台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
2: 周一的早高峰，从温州市区出发到洞头，车程1小时40分。途经瓯江口新区时，在江河入海的交汇点处，白色的 S1 线轨道交通列车飞驰而过，指向蔚蓝的天空与大海的方向，洞头。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洞头常年受台风影响，所以当地渔民在盖房子时，往往挑选花岗岩为石材，搭建出各式各样的石头房，形成了本土传统的民居风格。其建筑结构多为两层，外墙的石头呈黄色，石缝之间用白色的砾灰或水泥浆勾填，这又被当地人称为虎皮房。而这些东海边的虎皮石厝，正拉开了海岛民宿传奇序幕。东澳村是一座古朴美丽的渔村，它毗邻仙蝶岩、半屏山景区，有蜿蜒曲折的海岸线、旖旎迷人的金色沙滩、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天然的地理优势与浓厚的海岛人文历史，使它获得浙江省百强魅力乡村、浙江省3A 级旅游特色村、浙江省最佳农业渔业体验村、温州市十大魅力乡村等头衔。它也是洞头最早尝试海岛民宿经营的村。东澳村委书记主任洪求伟对于这段经历非常熟悉。
3: 我们是头一个村开民宿，这三栋房子挑了8家，每家是搞2个房间，每个房间1张床，补贴300，一股力气大家都干上了，客人很多了，有的半岛通州都没地方住了。到现在我们的民宿业102家，现在又有一家刚刚来办，这个一般是03啊。我们创办了一个专业合作社，一家小组专业合作社，把这些人全部归在合作社的里面，以我们合作社去办理，有个主体。后来他们全部模仿我们这样办，跟着办合作社，全部是以我们为主，因为我们是最早开这个民宿的。
2: 东澳村占地面积0.35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786人，耕地面积仅70余亩。解放初期以渔业生产为主，渔民在海上，农民在山上。改革开放后，东澳发展第二产业，拥有包括渔产品、水产品加工厂等在内的10几家企业。2006年，洞头半岛通车后，游客量大增，东澳村便率先依托虎皮石厝发展民宿经济，将这些老房子略加装修，加张床推出，继而开发独立卫浴、海上旅游等项目。现在东澳村产业业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民宿经济占比明显提升。东澳村委书记主任洪求伟：
3: 整个产业发展最好的就是我们村，我们是我们七里唯一的全省充分就业村，今年还评到全国文明村。今年这个未来乡村区要创2个，我们这个跟半屏。
2: 东澳村面朝大海，拥有一个小小的港湾与沙滩，住在民宿里与海零距离，玩水、爬山、发呆，对许多人来说是多么向往的一件事儿。
4: 月清的，
5: 那这个民宿感觉怎么样？
4: 挺不错的。
5: 费用方面，
6: 在能可接受范围内。
5: 这次大概住多久？
4: 就1-2个晚上吧，可能看孩子玩的。
5: 那他们喜欢这边吗？
4: 喜欢，你看都不肯上来，饭都不去吃了。
2: 除利用传统石厝直接经营外，坐落在东澳村依山望海的民宿海天左舍，则将老石头房改造为地中海风格的特色民宿，满足了人们对于海洋与度假的浪漫期待。海天左舍的管家丽姐这样形容他们的民宿：
7: 我们海天这边是8个房间吧，5个海景，2个山景，1个远景，每个房型都不一样。你看有个无窗的，周边都是石头，完之后上面有个天窗，这又可以看星星又吊床，很浪漫。天天看见海，吃海鲜又方便，小朋友来了就是玩水，不想走。你看在咱们洞头这边自然特别好，所以我们客人说洞头是夜不闭户的，真的。我说我喜欢这环境，我喜欢洞头。
2: 民宿经济极大推动了当地发展升级，在乡村振兴这一课题上，帮助东澳村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而对于洞头区来说，海岛民宿也成为了撬动共同富裕的一个新支点，既体现了人们对于海岛旅游的热情高涨，也说明了民宿经济大有可为。洞头区乡村旅游指导中心主任张景瑜告诉我们，
8: 我们全区上下都是非常重视民宿的发展，因为其实是这样，民宿产业集聚的话，它也可以给村集体经济带来很大的这个收益，然后民众自己开民宿更好，一个可以增加他们收入，然后又能解决掉就业这块的问题。
2: 半屏山景区是洞头主要旅游景点之一，山如屏障，横断大海，险峻壮观，被誉为神州海上第一屏。半屏山下的九寨澳沙滩是浙南沿海最大的人工沙滩，九寨澳沙滩旁的半屏民宿一条街集聚区也受到了许多游客的追捧。与东澳村整村引导开发民宿不同的是，这个民宿一条街是由一位普通的洞头渔娘自主开发牵头打造的，她叫张素平。
9: 一开始的时候是有碰到困难，因为投资还是挺大的，你家人都不理解的呢，也不支持的。这两年慢慢好了，互联嘛，它有个优惠政策，我从那个优惠政策期待说利率小一点。女性创业嘛，我们洞头这边女性以前都是打麻将啊，在家里玩啊，现在因为基本上每个女性都有自己的事业了，打麻将的人员也少了。
2: 在张素平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民宿在半屏山景区涌现，逐渐形成了如今的半屏民宿一条街集聚区。随着游客数量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张素平敏感地发现，继续走民房简单改改的低端路线已经难以满足游客需求。
9: 现在我就是说怎么样引导他们把房型改造出来，走到精品这个路线。洞头有泳池的基本上天天爆满，没泳池的基本上是没房，就是慢慢往高端的走。
2: 中低端民宿急需更新迭代，而东海石厝演绎的民宿传奇中也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目前洞头岛上共存留明清民国等不同时期的石头老厝4000余间，通过推进蓝色海湾、花园洞头、古渔村保护行动等工程的保护修复提升，按照外面5000年、里面5星级的标准实施改造，勾勒出无边泳池、星空庭院、海景餐厅等精美画卷，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与碰撞。洞头区乡村旅游指导中心主任张景瑜，
8: 比较亮点的东西就是它已经形成一个产业集聚嘛，然后它每个片区都是有它的特色，比方说秃龙，它是社会资本加众筹的一种形式，九溪它是一个老板自己主体开发的，半麻又是品牌管理的，白点那边它每一栋都有独立的一个开发的人。民宿产业这块发展都很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因地制宜，不会说局限于一种方式。
2: 对于海岛民宿的未来，年轻一代洞头人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期待。采访中我们遇到了还在读大学的小伙子陈光煌，他就是半屏民宿一条街带头人张素平的儿子。
10: 我是在泰国，专业就是旅游嘛，我妈开民宿嘛，跟旅游行业有关的。泰国是说亚洲比较文明的一个旅游国家嘛，民宿确实是发展挺好。
5: 那你觉得以后的思路跟你妈在民宿这一块会不会有区别呢？
10: 可能就是说会继续改进跟提高吧，可能会把泰国的一些民宿的优点引进到我们国内来。
5: 你想打造的理想民宿应该是怎么样的？
10: 我觉得吧，应该就是说客人入到这个民宿之后会感觉跟自己家里一样，有一种家的感觉。
11: 嗯，那我们在采访当中啊，也发现有一些洞头的年轻人呢，他们会更向往大的城市。 但你却想到说回来发展民宿，你是怎么考虑的？
10: 其实我个人对洞头接下来五年之内的旅游这一块还是比较看好的，因为像目前政府对我们这边半屏山的投资，还有冬奥、冬沙，还有澳仔那边政府的投资，凭我个人的观点，我是感觉说温州政府还是浙江省政府也好，对旅游这一块是相当重视的。我个人感觉是留在洞头好一点。
2: 洞天福地从此开头，这是著名乡愁诗人余光中对洞头地名的诠释。洞头人民以海为美，拥海而兴，实施生态力区、旅游兴区、海洋强区三大战略，把发展民宿作为乡村振兴的突破口，全面激发海岛发展活力，以民宿赋能未来乡村建设，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发展。4号，以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强化国家责任，凝聚国际合力为主题的

0: 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在新疆伊犁举行，中国外交部等有关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方有关智库院校代表、阿联酋、俄罗斯和非盟等24个国家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100多位嘉宾出席研讨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记者近日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个和0.8个百分点。中国海关总署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当前中国处于7下8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5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中国自然资源部3号发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中国海上粮仓持续扩大仓容，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3号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日本近日发布的2026版防卫白皮书已激起周边国家的普遍反对。特别报道，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为扩军铺路，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目前正在走向全球，这一趋势引发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记者带来观察报道，国际热点聚焦美伊局势的最新动态。下半时段是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2: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1: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习近平主席指出，
2: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1: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2: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1: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 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表示，
3: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1: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0: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日本政府近期设立国家情报局，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引起了日本社会担忧。当地时间六号晚，日本民众在大阪市车站附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相关政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李卫兵、林博汉、黄健发回的报道。
4: 六号晚，在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 日本民众自发聚集，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5: 高市政権がやっている政治が何もかも。
6: 高市政权推行的政治可以说是样样都很糟糕，想要发动战争、侵犯个人权利、侵犯个人信息隐私，几乎方方面面。

0: 面面都很糟糕，所以我希望大家也能了解这些情况，并和我们一起提出抗议。
1: 我觉得自从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通过的所有法案都是为了监视国民，利用国家权力逮捕国民，让国民噤若寒蝉。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是这样，修改个人信息保护法也是这样，后面还有国企损坏罪，感觉政府对国民充满了猜疑，甚至有一种近乎偏执妄想症般的不信任，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可怕。尤其是国家情报局会不会变成像战前的特高课那样的机构，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想打仗吧。
2: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近日发言中称，为加强防卫能力，有必要就核武器展开相关讨论。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社会应当正视过去战争历史，坚守和平宪法第九条精神，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3: 我小时候了解了战争以后，就认为战争是绝对不能再次发生的事情。后来随着不断学习，我认识到日本也是战争的加害方之一。从安倍政权时期开始，我就感觉日本越来越有走向战争的趋势。当时虽然感到不安，但自己什么也没有做。到了高市政权，我觉得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开始感到害怕。
4: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5: 近日，日本防卫省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作为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这份598页的文件篇幅创下历史之最。然而篇幅的增长并非源于对和平的思考，而是通篇翻炒所谓周边安全威胁、新增新型作战方式、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等独立章节。文件字里行间透出的已非战后日本标榜的专守防卫原则，而是一颗被军国主义余毒浸泡已久的野心，借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松绑铺路，是日本近年调整安保政策的一贯伎俩。新版白皮书妄称地区安全环境处于战后最严峻时期，鼓噪所谓新的危机时代，本质是通过制造安全焦虑，误导舆论，裹挟民意，为自身军力扩张寻找冠冕堂皇的借口。然而谎言重复千遍也成不了真理，新版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实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在为全面再军事化进行危险的社会总动员。泰国新鲜日报副社长李科科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事实上不断渲染威胁的日本恰恰是推高地区安全风险的始作俑者。一段时间以来，日方接连发表涉台错误言论，频繁操弄周边安全议题，以应对危机为幌子，加速西南诸岛军事化布局，持续推进扩军备战，已成为冲击亚太和平稳定的主要不稳定源。突破专守防卫底线，推动自卫队向进攻性力量转变，是新版防卫白皮书最值得警惕的危险指向。大幅扩充防卫产业布局，将军工扩张与经济利益绑定，是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精心编织的又一陷阱。日本中日新报社长刘成表示，日本朝日新闻所做的民调显示，超60%日本民众反对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新版防卫白皮书发布之际，更有大批日本民众在国会周边集会抗议，直指扩军政策徒增民生负担，将国家拖入冲突险境。日方应正视历史，顺应大势，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一切渲染安全威胁、扩军备战的错误行径，切实回到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这才是日本安身立命的根本出路。
6: 环球华人，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目前正在走向全球，这一趋势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纽约时报》8月5日刊文称，在非洲科技中心，开发者们更倾向于选择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文章说，当前中国 AI 产业正蓬勃发展，尤其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落地势头更为突出。这些市场的核心诉求十分明确，寻找成本可控、体验稳定的实用技术方案。 与美国头部 AI 企业 OpenAI、Anthropic 等推出的闭源付费模型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主流 AI 模型普遍采用完全公开的开源模式，用户无需支付费用，无需提前申请授权，即可直接下载，并根据自身需求进行二次修改。文章称，在肯尼亚、乌干达以及其他非洲多国进行的采访中，记者发现当地开发者、政策制定者与企业高管共同勾勒出一个快速迭代的 AI 市场图景。在这里，使用成本、算力、资源门槛、数据自主可控性以及本地化定制适配能力，远比一款 AI 模型的研发产地更受重视。绝大多数从业者并不盲目追求最前沿的尖端 AI 技术，他们的核心需求十分务实，只需要一款能在有限硬件资源条件下稳定流畅运行的实用产品。不少受访者比喻说，使用中国 AI 模型就像拥有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开发者无需投入数百万美元的巨额成本，从零训练基础模型，只需下载一套成熟的中国开源 AI 系统，就能在此基础之上搭建完全自主的全新产品，后续成本几乎仅来自服务器硬件支出。而使用美国闭源模型则更像是长期租房，因为这些模型大多是标准化的通用技术，用户需要根据不同使用场景持续支付订阅费及各类附加服务费用，长期使用成本也居高不下。此外，在落地推广过程中，中国企业也在持续加强对本地化的支持，为非洲 AI 开发者提供免费算力额度，手把手地进行工程技术指导，帮助本地团队快速上手 AI 开发。文章说，这份市场认可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扎根于过去20年间双方积累的深厚技术合作基础。早在此前，中国企业就帮助非洲多国搭建起了覆盖广泛的通信网络，参与修建了大量交通基础设施，深度的技术合作为中国在非洲打下了扎实的用户基础与市场信任，如今成为中国 AI 技术落地推广的天然依托。不少非洲 AI 开发者表示，中国企业真正把非洲团队当作核心服务对象，而美国 AI 厂商几乎没有在非洲市场布局任何落地服务。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一组国际热点。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日前因伊朗战事弹药短缺问题发生冲突。针对这样的爆料，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回应华盛顿邮报的提问时表示，这100%是假新闻。然而，当地时间6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有关美军弹药供应问题的提问时称，美国一直都需要更多弹药，美国某些类型弹药的供应几乎是无限的，但也有一些弹药稍显紧张。他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弹药。就在美国和伊朗依然困在打谈循环之时，美国多家媒体和智库披露，美军爱国者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已经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美军精确制导武器的库存真的快要见底了吗？我们来听军事专家曹卫东的解读。
8: 实际上啊，无论这种进攻性的战斧导弹，还是萨德爱国者啊这种防御性的导弹，都没有就是所谓的见底，只是库存在快速的减少。但是他们说，如果只是应对伊朗的战场，只是应对中东的这个战场，那美国的这些弹药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那为什么要报道说现在这个武器库不足，马上就要见底呢？他们是担心，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在其他的地区再打这么一场战争，那再和伊朗这样的高强度的啊这种空袭的作战，那他这种导弹的数量就要见底了，那真是见底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无法打赢下一场战争了。所以他们最担心的是这样的情况发生，因为你现在要把所有的库存都用光，那补充这些库存是需要一个时间段的，也就是说美国讲的武器弹药的空窗期。那么在这个空窗期里边，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2年，因为各种弹药的制造进度是不一样的。那这样一来，美国就无法打赢下一场战争。所以呢，美国媒体所宣传的说美国的武器库已经见底了，所以不能再和伊朗进行交战了啊，是这样的情况。
5: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商业提案致歉仪式持续发酵。当地时间六号，欧足联回应媒体问询时表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此前就相关争议做出的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解除抵制世界杯的条件尚未满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

0: 欧足联回应称，欧足联对英凡蒂诺仍缺乏信任，目前其抵制国际足联相关赛事的立场没有改变。 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质疑。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 7月30号，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欧足联表示，如果国际足联提出的将世界杯及其他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转让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依然存在，欧足联下属球队都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联赛事。 除非该提案被彻底放弃，且国际足联作出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承诺永不再将其治理权或赛事向私有资本开放。7月31号，国际足联一度宣布将继续推进该提案，但随后南美足联也发表声明，要求国际足联就提案作出澄清。8月1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
1: 国际足联8月5号发表声明称，承认这一商业提案存在失误，并已就这些失误致歉。
2: 日前，南美足联召开理事会议，对国际足联撤回国际足联前进企业提案的决定表示赞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冯丽的报道。
3: 南美足联理事会一致对国际足联屡次单方面采取行动，并未诉诸对话或既定的机制来解决此类问题，表示关切。 南美足联理事会发布的公告说，10多年前，国际足联对章程进行了深刻改革，旨在加强其机构框架、提高透明度、促进良好治理、建立明确的程序和具体机制，来解决可能出现的争端，确保对正当程序和组织规则的尊重。这一机构框架为所有人提供了保障，因此各组织领导者必须始终将对话、尊重规则和建设性交流放在首位。 足球的未来只能建立在尊重代表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的机构、治理和民主程序的基础之上。公告说，国际足联主席候选人的截止日期为2026年11月18号。随后，国际足联大会将通过其211个成员协会的投票，选举出下一任主席。负责领导国际足联的后续工作包括组织2030年国际足联百年世界杯。
4: 南美足联不会支持任何忽视或偏离这些机构机制的行动或程序。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0: 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6: 受台风影响，广东海事局对经台湾海峡南口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台媒报，美方将提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安全挑战，渲染台海局势紧张，为军事扩张制造借口。日本在做怎样的图谋？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7: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将影响台湾海峡及周边海域。经研究，广东海事局决定于8月6号18时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海事部门提醒各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要求，选择安全水域避风，听从现场海事管理机构的指挥，保障海上安全。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美国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日前在台湾透露，美方正规划一笔总额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有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执迷不悟，甘当冤大头。麦考尔日前声称，他有信心特朗普很快会向国会提交一份140亿美元关键防卫军备的方案。据了解，这项方案主要聚焦于防空与反导弹能力建构，包括爱国者三型增程型导弹、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以及相关雷达、发射器与指挥管制设备等。然而，针对麦考尔的言论，岛内舆论显然不买账，揭穿这就是场面话。有网友讽刺，美对台军售不外乎两种结果，付钱等不到货，或是花大钱买破铜烂铁。
8: 那来这边当然说一些好话了哈。那只不过呢，这个川普政府对台湾的140亿的第二批的军购啊，这是指纹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了。他今天讲的这个场面话，我们就听一听。
9: 无非是想要加速的掏空台湾呐。一旦台湾哈没有用的时候呢，就是弃子一脚把你踹开呀。只不过台湾呐，就是有一群人喜欢当冤大头啊。不过台湾民众啊，现在也越来越看清楚哦，美国人的伎俩了。
10: 对于台湾岛内多数的民众来讲，都会觉得说啊，你又要来要钱了。一方面呢，又可以帮他的这个军工产业赚到钱；另外一方面呢，又可以展现他强悍的形象。所以其实这背后呢，都是满满的算计。
7: 据台湾媒体报道，日前民进党当局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因出境考察近一个月的时间，却只交出寥寥数页的报告内容，被蓝白质疑假考察真观光。
6: 台湾民众党党团日前揭露，民进党官员徐嘉清出境考察26天，花费115万元新台币，但回台后提交的考察报告仅有5页。更被爆料，行程中都在看电影、吃甜点，质疑其根本是假考察、真观光。
11: 甜点师、主厨是一个非常高的荣耀，他还跟我讲了好几个非常有意义的故事。
6: 面对质疑，徐嘉清强硬回复，遭蓝营民代批评。
12: 你不敢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交代，事实证实一件事情，你就是心虚。
13: 花别人的钱吃甜点、看电影、坐商务舱呢，一点都不谦卑，不然你还委屈了吗？吃得不好了吗？
6: 5号，台湾民众党党团再次召开记者会，披露徐嘉清5年内旅费已超过2300万元新台币，且多次去往同一个目的地。
14: 他从美国的纽约再飞到欧洲，然后呢，各个国家玩到饱、玩到透，非常好累积里程数，再回来跟你领日资费。明明应该可以5天结束的参访行程，他硬是要关到20天。
7: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6: 全国台联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海外营暨云南分营在云南举行。本次活动为期7天，来自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等6个国家的42位海外台胞青年走访云南昆明等地，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之年，感受云南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与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独特魅力。5号，2026走进政协台湾青年说活动在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举行，台湾青年学子和在闽创业就业台青与省市政协青年委员、专家学者等嘉宾齐聚一堂，讲述政治协商制度下台湾青年投入两岸融合发展的青春故事。8月4日，第3届海峡两岸广州青少年体育嘉年华暨2026穗台港澳青少年轮滑冰球交流赛活动在广州启动。此次嘉年华吸引2000人参加，其中台湾青少年近800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安全挑战，渲染台海局势紧张，为军事扩张制造借口，日本在做怎样的图谋？加紧研发新型武器又在做怎样的准备？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岸警告日本别碰台海红线。
7: 日本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炒作称中国军事威胁，中国国防部批评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台湾媒体报道称，日本白皮书还暴露其借台海安全议题搞军事扩张的企图，两岸应该提高警惕。日本防卫白皮书暴露哪些图谋？日本军国主义复苏苗头对台海和平稳定有怎样的威胁？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谢南先生，欢迎三位。
6: 日本防卫省发布的新版白皮书中，将中国军事行动列为所谓前所未有最大的战略挑战，还宣称中方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过于频繁，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中国国防部批驳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7: 今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呢，再次把中国列为了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种内容的设计？特别是里面提及了台湾方面的内容，认为台湾问题的安全性也涉及到日本，我们应该如何来评判和解读？
15: 说到今年的特点，我们会注意到日本防卫省格外关注的是中国军力发展，尤其是解放军突破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能力，以及呢中方呢在海空力量方面所谓的作战执行能力。所以如果仔细看今年日本防卫白皮书，它所提到的一些具体的内容，比如说特别提到了中国的航母，其中列出的是从去年6月到今年5月。去年六月份的时候，日本格外关注的是中国2个航母打击群同时在太平洋执行任务。那么另外呢，还有去年11月我们第3艘航母入列，这是日本格外关注到的所谓的一个质变。那么还再次炒作了去年年底的雷达照射事件。那么多次的这种炒作，日本指向的是中国力量的发展对于日本造成了安全方面的压力，以此来渲染中国威胁，称因为日本认为自己周边安全事态发生了变化，所以呢必须要进行应对，这显然呢是为了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是为了在军事化的这样的一种铺垫，是找借口。那么当然涉及到台湾问题，我们会关注到今年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特别涉及到的是灰色地带事态。那么一方面当然是配合此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的涉台错误言论，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几乎在同一时间，在7月底，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反华议员也在推动相关的一些提案，其中也涉及到灰色地带。所以呢，不管是美方还是日方的右翼势力，其实他们共同指向的是，当这个台海局势出现变化，当解放军能力提升，包括海警能够发挥作用的时候，那么如何从这种军事安全方面来提出预案进行应对。
7: 那么刚才宋女士也提到说，其实这份白皮书呢还涉及到一个目的，就是为日本的再军事化在铺路。那您觉得是为新型军国主义复苏在铺路吗？是为要修改安保三文件在铺路吗？
16: 这个安保的这个三文件是2022年定的，原打算2027年要改，现在已经定到了2026年的年底就要改。那你就得告诉你的国内的民众， 甚至是你的支持者，我为什么要加速去改，理由是什么，他必须要做相

0: 政客，尤其是政客，你要往前推的话，你就要在这方面去下足功夫。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这个七月份、八月份这个点，我对应的就是年底的这个事儿。为什么呢？我中间有一段时间拿的这个东西，通过各种宣传媒体不断地进行宣扬鼓噪，把这个势头给它造起来，为年底的这个修改进行相应的铺路。
1: 不管他做了什么样的手脚，刚才您提到一个核心的问题，他打算在今年年底进行修改。
0: 对，
1: 您觉得可能真正实施吗？
0: 那要看高市早苗的支持度，确确实实要看高市早苗的支持度。
1: 那么如果说他的支持度不变呢？
0: 如果支持度，因为现在高市早苗的支持度相对于他最巅峰状态有点下滑，但是在西方的这种所谓的选举体制中，民意如流水，我们不能排除因为这个事儿出现以及其他事情的出现，把民意炒上来之后，日本内部的这种保守的甚至反华的情绪进一步升温，去为这样的一个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去真的去做了一个这样的铺垫。
1: 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说高市早苗的民意支持度没有下滑甚至在回升，那么这个安保三文件的修改一定会成型？
0: 我们不能讲一定，但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确实是比较高的。因为现在在日本的内部可能对经济发展会有分歧啊，就是你可能说我认为你的财政政策不对，我认为你的汇率问题解决的不好，但是在安全防务领域是有相当大的共识的。在这种氛围之下，我又出了一个这样的东西，我又照了这个事，谁敢真的出来说反对，那他就会成为一个意见者。在日本的这种生态当中，人们都要有一种能力叫读空气的能力，如果这个空气中弥漫的就是我要改，中国已经是我的威胁了，我不改不行，我为了他我才能怎么怎么样的话，那这个文件往前修改的这个民意基础可以说就已经成型了。
1: 那我们看到岛内也有评论认为说，这是日本一个在军事上的策略，那这种策略是不是值得两岸共同去警惕？在岛内都有哪些声音？赖教授，
2: 台海两岸是典型的中国内政问题，是两岸中国人的事情，关你日本人什么事？你日本人凭什么对于台湾的事情说三道四？日本的所谓防卫白皮书，他对于台湾的问题把它故意凸显。高市早苗的团队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一路走黑，要走到底，在两岸之间做文章，这是他的最主要的目的。第二个，向亚洲向全世界要故意的凸显说台海关系的紧张也影响到日本的国家安全，所以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他们是被迫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日本有很多的岛屿离台湾太近了，例如说宫古岛、与那国岛、石垣岛都在台湾的周围附近，所以如果两岸爆发了冲突，他们一定会被波及，因此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也就是为什么日本啊要改变他们的这个防卫政策，要走这种军国主义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你日本的防卫白皮书把台湾的问题写在你的啊这个军事扩张的理由之一的话，完全是站不住脚的。
1: 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近期试射了两款新型导弹，分别是空射型的反舰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报道称，近期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2 战机疑似挂载一枚远程巡航反舰导弹进行升空测试，引发高度关注。分析称，该导弹为日本预计2027年部署的空射型25式反舰导弹，弥补其远程空射型反舰导弹短板。此外，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鸟海号驱逐舰日前在太平洋成功试射了战斧巡航导弹。评论称，日本正在发展所谓的对敌基地打击能力，突破专守防卫的政策约束。
3: 日本近一段时间呢是频繁的试射新型导弹，首先来看空射型，日本试射的是25式空射型反舰导弹。这个空射型反舰导弹打击的是哪些目标？而日本试射的这个新型的导弹，它主要的作战性能特点是什么？
0: 那我觉得有三个特点很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就是射程远，那我们看相关的资料，能打1000公里，它以往呢只能打200公里，它这次能打1000公里。那你这个射程1000公里的话呢，你去摊开地图，你就很明白这是对谁来的。这第二个特点就在于呢，它的模块的通用化，就是我们去看这款导弹的一些细部的特点，你就会发现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空射型反舰导弹，因为看名字好像是说它的载具是飞机， 它的打

0: 打击对象是这个所谓的舰艇，所以叫反舰导弹。但其实如果我们去看这款导弹的很多的模块，如果去调整的话，它其实是可以打击陆地的地面目标的。也就是说它其实具备了某些所谓对地的这种巡航导弹的功能。还有它的第三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它可以在发射之后呢，根据你后面的信号来动态的调整你的相应的目标。如果这三个特点合在一起，你就会发现日本的这款导弹其实它的针对的主要对象就是我们，很完美的契合它的这个白皮书里面将我们视为最大的威胁。尤其是我们如果你去看这个地图的话，它这款导弹是可以从本土直接打到我们的沿海的，并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呢，它之所以把它的射程设得这么远，它的另外一个考虑就是什么呢？因为如果是战斗机进行这个所谓的对峙的时候，它要考虑如果我的射程远的话，我就可以在你的打击范围之外去对你进行相应的攻击。因此它其实连战争的这种具体的形态和样态它都考虑过了。因此这款武器确确实实在未来的这种所谓的博弈过程当中，它会发挥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1: 那么除了空射型还有海射型，日本呢是在鸟海号上第一次试射了战斧导弹。为什么要把战斧搭载在鸟海号驱逐舰上？
2: 它这是继澳大利亚、荷兰之后的第三个国家拥有在自己打造的军舰上融合美国的技术，整合美国的武器系统，成功的发射了战斧的巡弋导弹。我们看到他就把这个战斧巡弋导弹的武器控制系统跟神盾级的系统还有 MK 41的发射系统把它整合在一起了。这个当然是很重要的一步，可它也显示出几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它向美国展示日本有能力帮美国打造这种导弹驱逐舰或是护卫舰，也就是日本的神盾级的战舰也可以装战斧巡弋导弹。所以当时美国希望日本帮他打造战舰，日本已经证明他有能力，那既然他有能力，他就可以跟韩国来抢美国的订单了。第二个就是他更有能力去对于中国大陆构成的安全上的威胁，因为战斧巡弋导弹是装在神盾级的金刚级的这样的一个驱逐舰护卫舰，它又可以机动性靠近中国的海岸线或是靠近中国的海域对中国进行攻击，所以它的威慑性是比较强大的。
1: 除了试射新型导弹之外呢，还在强化它的部署和数量。那么从近几年来日本方面对于导弹的部署，它是不是在强化台海周边的打击力量？
3: 在这个2022年的年底，日本呢是修改了安保三文件。那么此后呢，从2023年到2027年，其实是进入了一个军力发展或者说军力建设的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当中，我们已经可见的是，日本呢针对这种进攻性武器的采购合同金额呢达到了70,000亿日元，而其中呢导弹就占30,000亿日元。可以见到的是，日本右翼对于这种导弹能力它的一种期待，或者说呢后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日本要在军事化，那导弹能力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那么第二个观察点是它的性质。其实说到台海，说到针对中国，那么显然日本导弹的发展包括具体的部署已经具有明显的进攻性。其实刚才谢老师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导弹射程的问题。近些年日本导弹发展那速度是在加快，不管是战斧导弹还是涉及到比如说12式暗舰导弹等，日本在加快进行部署，而射程呢是超过1000公里，这样的一个射程显然已经不是防御的目的，已经不仅仅是要进行反登陆的作战，而是要对这个周边国家，包括对于台海区域，日本要有这种所谓实际的打击能力。那么另外我们会看到，在进行部署的时候，刚才谢老师也谈到，从这个日本的本岛如果对我们的这个沿海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导弹的射程是够的。那么如果再向西南诸岛进行推进，包括推到与那国岛所谓的这个最近的临近点，那么现在日本政府正在进行这种相关的动作。所以导弹的部署包括它的型号的选择和这个具体的数量都有很明显的针对中国，尤其是针对台海的意味。现在呢，日本预设的是自身的能力包括导弹的能力不仅仅可以为美国提供配合，还可以所谓的打头阵，这当然会对地区安全局势包括台海局势产生直接的影响。
1: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安全挑战，渲染台海局势紧张，为军事扩张制造借口，日本在做怎样的图谋，加紧研发新型武器又在做怎样的准备。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岸警告日本别碰台海红线。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的新版防卫白皮书还新设了新型作战方式的内容，适应乌克兰和中东地区使用无人机与人工智能的新兴作战方式，强化本土国防工业。报道称，日本正在全力发展拦截无人机等在战场上得到验证的新概念无人机，并与乌克兰合作研发。在日本希望减少对中国无人机依赖的背景下，日本企业纷纷进入防御无人机生产领域。日本防卫省最近也挑选了4家制造商参与一项快速研发计划。
4: 日本现在呢正在加快军用无人机的研发，据说呢大力扶持了一批初创公司，还宣称要和乌克兰进行合作。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计划和部署，您觉得这个无人机面世大概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时间周期？
0: 在今天全世界范围之内，日本的制造业我们知道它的实力还是比较强劲的，因此对于它的这种所谓的无人机的制造能力你不能低估。另外呢，它为了补足它的这个所谓的战场经验，他选择与乌克兰合作。我们要知道，俄乌战争打到今天，我们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值得去我们观察和总结，但是无人机的使用以及它的升级迭代毫无疑问是重中之重。那么如果您问到日本的无人机到底什么时候能形成战力，我觉得时间不会太长。
4: 您觉得有没有相关的数据或者是消息可以验证的，它到底会从美国进口，还是说真正的实现自行研发制造？
0: 这个相应的数据我还没有看到，但是如果我们去看过去的日美之间的军事的合作，我觉得我们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思路，就在于美国不会缺席。为什么？美国不会放弃挣钱的机会，尤其是美国的军工复合体绝对不会放弃啊挣钱的机会。并且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就在于美日在这个无人机上面到底是谁主导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我们观察以前美国和日本在军工防务的合作，日本总是在吹嘘啊，说我的零部件占比怎么怎么样啊，但是你会发现其实还是由美国自己主导的。
4: 如果有美国介入的话，时间就会变快，如果只是日本自行研发制造的话，这个周期会拉长。
0: 这倒不至于，我倒不觉得是怎么样。因为从这些年来我们说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在于美国在它的军备的研发和制造方面，我们不好用拉胯这个词形容，但确实这个周期延宕的太厉害。从大型的武器装备航母到潜艇到护卫舰驱逐舰，几乎没有不延宕的。新作护卫舰按道理来讲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东西，最后也取消了。所以美国加进来未必是缩短，可能会延长，当然要看双方那个这个博弈和拉扯的情况。
4: 那我们知道之前呢，美国曾经有一位军事高官，他宣称过说要把台海打造成无人机的地狱，所以说这有没有可能也是配合美国战略的一种表现？
3: 涉及到俄乌冲突，日本注意到的是，在2024年，当时俄军是首次在前线使用了光纤制导的无人机。大家会看到这个无人机呢，它拉着一条似乎看不见但确实存在的细细的尾巴。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这个无人机是不需要使用这种远程遥控的信号，所以具有极强的抗干扰能力，是成为了当时俄军在前线技术方面的优势的一种体现。这是当时日本非常关注的。而另外呢，日本也看到在无人机发展方面，一方面呢自己可以提升自己的能力，那么同时还有一条路径，就是所谓的抄作业。尤其是涉及到俄乌冲突延续到中东战事，那么美国此前注意到的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之后呢就抄作业抄出了自己的卢卡斯。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后续日本也可以采取相应的模式来发展自己的无人机能力？那么如果无人机能力配合导弹能力的话，日本呢就实现了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以所谓的 反击来实现更强的进攻。那么同时涉及到台海，美国此前确实提出了这个所谓的台海的作战的模式，包括呢灰色地带等等。那么当之前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提出地域警观的时候，大家注意到的是，美国关注的不仅仅是无人机在台海冲突当中它所扮演的角色，同样呢也认识到对于后续对于民党当局来说，发展无人机能力似乎是不对称作战的一种方式。那么如果日本的无人机的能力的发展结合人工智能的指挥系统能够成为一个所谓的样板间的话，在美日看来，后续对于民党当局来说，这同样是一个所谓可以抄的作业。
4: 日本在政策文件和军事动向方面都在积极突破战后专守防卫的路线，而拿台湾问题作为军事扩张的借口尤其具有危险性和挑衅性。两岸一致警告，这样的动向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值得警惕。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发展。4号，以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强化国家责任，凝聚国际合力为主题的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在新疆伊犁举行。中国外交部等有关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方有关智库院校代表、阿联酋、俄罗斯和非盟等24个国家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100多位嘉宾出席研讨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

0: 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记者近日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中国海关总署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当前中国处于7下8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5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中国自然资源部3号发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中国海上粮仓持续扩大仓容，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3号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坤。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唐代诗人贾岛的《寻隐者不遇》。在中国古代的诗文里，归隐山林的生活总是充满了闲适与美好，使人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因此有许多入世之人在迷途之际会踏遍千山万水，寻访隐士高人，来求得一个人生答案。唐代诗人贾岛的《寻隐者不遇》讲的正是这样一个有关于寻者与隐者的故事。这首诗短小隽永，很有意境，被传颂至今。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此诗的具体创作时间不详，只知道此诗是中唐时期诗僧贾岛到山中寻访一位隐者，没能遇到，有感而作的。隐者到底是谁不详，有人认为是贾岛的山友长孙霞，多年隐居在终南山上。

贾岛是一位以推敲出名的诗人，他将诗歌创作视为艺术生命。他的两句三年得的精益求精的诗歌创作精神可以说是他一生的写照，成为后人的偶像。从这首诗可以看出，诗人不仅在用词上讲究，在诗的结构上也是很有讲究的。全诗只有20个字，却是有问有答，有情有景，有人有物，营造出非常生动的画面。全诗其实是诗人和童子的对话，可是诗人用藏问于答的手法，我们虽然没看到诗人问了什么，却能从童子的回答中知道诗人问了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诗人问童子，你师父在吗？童子回答，师父采药去了。诗人又问，去哪儿采药呢？童子回答，就在这山里。诗人三问，师父在山里什么地方采药呢？山前还是山后？山南还是山北？童子回答，师父走进白云深处，不知道去哪儿了。这首五言绝句还刻画了3个人物，第一个就是诗人自己。作为一位寻者，他可能克服了很多困难，长途跋涉，翻山越岭，来寻找这位隐士高人。可能是要探讨困扰自己的人生难题，可能是仰慕隐者的高洁品格，想要拜访。于是他非常执着，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希望能找到隐者，不用无功而返。第二个人物就是童子。童子在这首诗中起着非常重要的核心作用，全诗都是围绕着童子的回答而作。而且作为小孩子，师父不在，留下他一人来看守门户，可见他的聪明能干，能够让师父放心。面对陌生人询问师父的所在，他的回答不紧不慢，有条不紊，层次井然，非常得体，让人心生喜爱。那么见这个童子，就可以想象出他师父的为人。童子如此气质不凡，从另一个方面也衬托出隐者的高雅绝尘。第三个人物就是隐者。从表面来看，隐者并没有出现，但是隐者的精神却无处不在。诗人通过对隐者的执着追寻，从侧面表现隐者的神秘高洁。从童子的话语中知道隐者去采药，可知他也是一位杏林高手。这首诗还通过松、山、云深、采药这些富有中国文化特征的词语，描绘出一幅山居图。通过这首诗，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幅中国水墨画，绵延起伏的群山中，一棵参天的松树下，诗人俯身在问一位童子，童子抬手指着远山深处。这样的情景也烘托出这位隐者的神秘，显示出他的远离尘世、独自修为的品格。这短短的4句诗，20个字，有着非常深刻的意境。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0: 在我们的平时生活之中，与有人相约，对方却迟迟不到，都会焦躁不安。南宋诗人赵师秀一次约朋友下棋而被放鸽子，诗人却把这件事写入诗中，还富有诗情画意，蕴含情调，千百年来被无数的人常赞不衰。今天就和您聊聊赵师秀的这首《约客》。《约客》，南宋，赵师秀。梅雨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1198年，赵师秀官满卸职回乡，他感觉无比的兴奋，无比的闲适。相比他厌倦的官场，他更喜欢闲静平和的乡居生活。于是他回到家乡永嘉，也就是今天的浙江温州，闲居在城南会昌湖附近。初夏的一天，赵师秀约了朋友较量棋艺，写诗作画。然而梅雨时节，阴晴不定，到了相约这一日，阴雨绵绵，一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赵师秀等到半夜，朋友一直不露面。赵师秀无聊透顶，失望至极，听着沙沙不停的细雨和池塘的蛙声，于是写下这首《约客》。这首诗开篇就点明了时令，而家家雨三个字刻画了此时江南一带烟雨蒙蒙，一片诗情画意的景象。处处蛙则更加让人感觉夜的静谧。赵师秀以动衬静的写作手法，在这里可谓是妙不可言。第三句，有约不来过夜半，才是本诗的重点。前两句景物与声响的描绘，都是为这一句做铺垫，做渲染，烘托出客人可能不来的原因以及自己的心情。最后一句，闲敲棋子落灯花，是全诗的诗眼。朋友酒后不至，百无聊赖的诗人不自觉地在棋盘上闲敲起了棋子，这轻轻的敲击声却将灯花震落。一句闲敲棋子落灯花，真的是意境无穷，胜过了千言万语。在这首诗中，诗人巧妙运用对比手法，先是写了家家雨，紧接着又写处处蛙，一个是画面的描写，一个是声音的描写，把一个无聊的夜晚写得有动有静，有声有色。后面一句写室外的人不来赴约，一句写室内的人对灯独坐，恰好与一二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表达出诗人深深的落寞。其实我们读完这首诗，能感到诗人要表达的另外的深意，他在等有人吗？好像是，又好像不是。夜已半，有人应该不会来了，那他在等什么呢？诗人此时灯下静坐，等待有人的心情已大大淡化，而心中另有一番境界。他嗅着黄梅时节特有的清新气息，听雨听蛙，看灯花一颗又一颗跳落桌面，他哪里在等友人，分明是在享受这美好的夜晚，陶醉于这难得的梅雨之夜呀。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时代。2024年7月27号，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把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北京中轴线，它是世界上最长的城市轴线，纵贯北京老城南北，全长有7.8公里。它很古老，始建于13世纪，它也很青春，因为现代的生活方式和它相融共生。那下面呢，我们就为您具体介绍北京中轴线这一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北京有着3000多年的建城史和870多年的建都史，是中国公布的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北京中轴线

线是北京最突出的部分。正如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所言，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型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为依据的。那么北京中轴线具体是什么样呢？它是统领整个老城规划格局的建筑与遗址的组合体，一共包含15处遗产构成要素。北起钟鼓楼，一路向南，经万宁桥、景山、故宫、端门、天安门、外金水桥、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正阳门，中轴线南段道路遗存，直到南端的永定门，全长是7.8公里。太庙和社稷坛、天坛和先农坛呢，分别列中轴线的东西两侧。这15处遗产构成要素，涵盖了古代皇家宫苑建筑、古代皇家祭祀建筑、古代城市管理设施、国家礼仪和公共建筑、居中道路遗存5种不同类型的历史遗存，形成了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景观韵律与壮美秩序，是中国传统都城中轴线发展至成熟阶段的典范之作。北京中轴线从13世纪开始建设，在7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这条轴线经历了多次的规划营建，不断的演进发展，形成了今天世界上最长的城市轴线和秩序井然、气势恢宏的都市建筑群，见证了影响中国都城营建传统2000多年的理想都城秩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可北京中轴线符合世界遗产标准3和标准4，高度赞赏中国政府在北京老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突出成绩。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北京中轴线所体现的中国传统都城规划理论和中和的哲学思想，为世界城市规划史做出了重要贡献。北京中轴线作为中国传统都城中轴线成熟阶段的杰出典范，代表了世界城市历史中的一种特有类型。2024年7月27日，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把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刚才我们说到，联合国把北京中轴线列为世界遗产，主要有2大原因：一，它是中国传统都城中轴线成熟阶段的杰出典范，代表了世界城市历史中的一种特有类型，这一点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二，是因为北京中轴线体现了中国传统都城规划理论和中和的哲学思想，为世界城市规划史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么这一方面在这条轴线是如何体现的呢？北京中轴线历经元、明、清、近现代7个世纪多的城市历史演进而延续到今天，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特征。其中钟鼓楼和周边街区从13世纪元大都时开始建起，它的历史功能呢就一直延续了下来。万宁桥也是这个时期的遗存，它们为元明清三代北京中轴线位置和走向的延续提供了历史见证。而景山、故宫、端门、天安门、外金水桥、正阳门都是15世纪明朝迁都北京时建设的结果。再向南到永定门，它的规划格局和主要建筑群是16世纪中叶明朝建设北京外城时形成的。天安门广场和广场建筑群中的其他建筑是20世纪50到70年代建设的，但是它们的规划格局仍然延续了北京中轴线居中对称的景观形态。以国家性纪念建筑、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的位置延续中轴线的走向，国家博物馆则是和人民大会堂呈对称布局，在形式上烘托了居中建筑。这些重要的功能性建筑要么沿中轴线南北依次排布，要么沿中轴线东西对称布局。一条南北向的主干道作为居中的骨架，连接起了宫殿、院囿、坛庙、街市，形成了左右均衡对称的建筑群。其中天安门、端门和故宫

0: 钟鼓楼和周边商业街市，共同构成了前面朝堂后面街市的空间格局。同时，这条长达 7.8 公里的中轴线上，各类建筑因为所处位置、环境、功能、重要性的不同，在建筑形制、尺寸、装饰、材料、色彩等方面形成了差异化的设计。所以，北京中轴线在和谐统一的整体性中蕴含着变化和对比，从而生发出一种均衡包容之美。
1: 北京中轴线已经700多岁，它从历史深处走来，而且还在生长，欣欣向荣。让我们从几座桥梁和建筑上感受一下北京中轴线依然旺盛的活力。正阳桥是中轴线上单体最大的一座桥梁，修建于明英宗正统4年。桥下的石雕镇水兽头朝东南，尾向西北，身披鳞甲，双目圆睁，不怒自威。在20世纪70年代，因为护城河加盖、道路改造，镇水兽和正阳桥曾一起被埋入地下。2021和2023年的两次考古发掘，镇水兽和桥体又重新出现在人们眼前。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张立方表示，这两次考古发掘使他们能够更准确地了解正阳桥的位置、形制和历史场景，为北京中轴线提供了物质实证，增强了中轴线南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古人在河道两侧设置镇水神兽，是祈愿它能吸水镇洪。时移世易，河已无存，但镇水兽依旧安然俯卧，默默地守护着桥上那条向南延伸的大街——前门步行街。这条步行街今天仍然商号林立，人流如织，生机勃勃。沿着中轴线往北，可以抵达中轴线和大运河的交点万宁桥。随桥而设，镇压水位，这里的镇水兽也保留着旧日的风采。东北护岸的一只镇水兽身上刻有至元4年9月的字样，昭示着万宁桥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元代。至元正是元世祖忽必烈使用的年号。作为大运河的通衢要道，万宁桥西桥装有水闸，古代通过提放水闸调节水位，供船只通行。明代皇城东扩，万宁桥功能转变，清代被称为地安门桥。到了民国，为了通行电车，石板桥面改为了沥青路面，以降低坡度，之后一直沿用到今天。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设施管理科科长段文志介绍说，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上历史功能沿用至今最为古老的桥梁，元代的拱券、金刚墙依然在支撑今天人们的通行。桥上川流不息，桥下河水汩汩流淌，一座石桥见证了北京中轴线7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中轴线的南端和天坛比肩而立的先农坛，是明清皇帝祭拜神农的地方。当时皇帝曾在这里亲自耕种，体验农事。皇帝亲耕的这块地的面积恰好是1亩3分，后来人们就推而广之，把个人利益或者个人的势力范围也称为1亩3分地，这就是中国的俗话1亩3分地的由来。不过古代皇帝的1亩3分地今天已经成为人们感受中华传统农耕文化的场所。春天在先农坛里拾五谷，1亩3分月谷金活动中，公众可以亲手插一把秧苗，到了芒种节气，公众又可以在这里体验收割。在北京，每当遇到游客问路，北京人总会热心地这样指路：您一直往西走就到了，您从这儿往南就看见了。东南西北依托中轴线建立起来的方位概念流传了700多年，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每个北京老城居民，他们也习惯把中轴线的景物融进自己的日常生活。作为北京中心城区最大的城市公园，

0: 天坛公园半数以上的游客是周边居民。对于天坛附近居民来说，把天坛叫做明清皇家祭天建筑群可能不够亲切，而天坛的古树、蝉鸣和旷远的蓝天才是最可亲可感的景致。晨钟暮鼓，位于中轴线最北端的钟鼓楼曾经把握着整座城市的脉搏，铿锵有力的钟鼓声回荡，传达着昼行将近、夜尽将起的信号，帝都的秩序在这里彰显，历史的故事在这里发生。站在鼓楼外廊向南远眺，一直可以望见景山万春亭，而脚下就是仍然保留着古时街巷脉络的街区，传统民居组成的四合院有序分布，和中轴线两侧的商业建筑共同形成了烟火气满满的市井景象。
1: 是的，对于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来说，庄严气象和百姓生活的交织一直就在北京中轴线上相伴相生，在南北相望、互为呼应的钟鼓楼之间，在明清时期还只是一块空地，民国时期这里商贩云集，开办过平民市场，1999年这块空地改建成文化广场，成为百姓休闲娱乐、举办文化活动的重要场地。现在呢，这里不仅是周边居民锻炼身体的重要场所，而且他们舞绸子、舞龙等活动的欢乐气氛还常常吸引外地外国游客驻足，有的还参与进来一起体验。听众朋友，对北京中轴线的介绍今天呢就到这里。北京中轴线它既是空间轴也是发展轴，不断生长的中轴线就像树木的年轮，记录着北京这座古都的发展史。今天人们把它作为北京 City Walk 城市漫步的首选地，在这里领略古都风貌格局，感知老城的市井烟火。中国也将切实履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在文物建设保护修缮、应对自然灾害影响、鼓励社区居民参与、科学引导旅游发展、提高阐释展示能力等方面持续发力，确保北京中轴线得到妥善保护传承。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矬子见潘大哥同意加菜，而赵匡胤又没有反对，高声叫道：小二也要加菜。店小二忙着端菜，坐在酒柜后边的店家高声应道：好嘞。旋风般的来到了矬子面前，点头哈腰的说：哎呀，爷想加什么菜呀？矬子正要点菜，门外闯进一个人，只见他年约23-24岁，膀大腰圆，赤脸白眉，个头9尺有余，一进门便高声说：好啊，你们三个跑来喝酒，把我李楚云晾在军营，休也不休。矬子反驳说：不是我们不叫你，是呀，找了大半个军营也找不到你，你是不是会王寡妇去了？李楚云向矬子啐了一口说：呸，胡说八道，小弟就是想会王寡妇，也不会大白天去啊。潘大哥笑着劝道：你俩呀，别斗嘴了。他朝左边挪了一挪说：来，和哥坐在一块儿。等李楚云坐下后，矬子朝店家一指说：来，咱接着点，来一盘牛宝，一盘火爆腰花，一盘清炒竹笋，一盘……且慢。李楚云将手一摆说：王大哥想点几个菜啊？矬子说：六个呀。李楚云瞅着店家说道：我开始点了啊，你给我好好听着。四上波肚一盘，金串珠一盘，红烧鸭舌一盘。店家头上开始冒汗了，满脸陪笑说：军爷，对不起啊，敝店是一个小店，你所点的这三样菜啊，我只是耳闻，怕是做不出来呀。李楚云一脸不悦地说：四上波肚和金串珠你做不出来，难道连红烧鸭舌也做不出来吗？店家说：真要做也能做出来，不过一时半会儿啊，去哪里弄那么多鸭舌呀？李楚云蛮横地说：上哪儿弄爷不管，爷这会儿啊只想吃红烧鸭舌。店家欲要解释，李楚云将桌子啪了一拍说：你再敢多嘴，爷割了你的舌头，全当吃一次红烧鸭舌。店家面如土色，以求救的目光瞅着潘大哥，潘大哥将脸扭到了一旁。店家又把双眼移向矬子和西向而坐的瘦子，比二人也来一个不理不睬，没奈何，这才以目光向赵匡胤求救。赵匡胤本性是憎恨强势，同情弱者，见李楚云如此刁难店家，微微一笑说道：店家别怕，你李爷爱开玩笑，做不出来红烧鸭舌啊，还可以做其他菜嘛，啊，只要可口，只要有特色就行。李楚云翻了一眼赵匡胤，正要斥责他多管闲事，潘大哥开口了：楚云，这位红莲老弟啊，很够朋友，今日是他请客，就按他说的办吧。一因李楚云弄不清潘大哥和赵匡胤的关系，不能贸然斥责；二因是赵匡胤请客，说多了不好，哼了一声，挨着瘦子的右肩坐了下去。店家长出了一口气，如释负重。对于李楚云的刁难，店家心知肚明。盖因半月之前，郭大帅，也就是舟山脚下驻军的头郭威来此吃酒，吃到微醉的时候，突然问道：店家，爷的这些兵常来你这里吃酒，有没有白吃白喝啊？店家正为这事头疼，闻言深一作揖说：哦，禀大帅，白吃白喝的倒没有，只是郭大帅说：只是什么？不要怕，由本帅做主，有什么话你尽管说。店家又作了一揖说：哎，
5: 既然大帅为小明做主，小明啊，就实话实说，大帅的将士确实常来小明这里饮酒，但是给现钱的还不到一半啊。那一半给了什么？哦，记账。能不能把你的账单拿来给本帅瞧一瞧啊？啊，可以。店家忙将账本双手递给了郭大帅。郭大帅回营之后，将欠账者公布于众，命之曰：凡欠一分利酒店钱的，三日之内还清，若是逾期不还，军法从事。李楚云虽说欠债不多，还不足1000文，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0.625元，但他毕竟欠了一分利的债，被郭大帅勒令限期偿还，这使他丢了面子，故而一直怀恨在心。若非赵匡胤帮店家说话，一分利怕是要大祸临头了。店家知道好歹，他真想趴在地上给赵匡胤磕一个响头，但又怕激怒了李楚云，只是向赵匡胤报以感激的目光，倒退两步，转身去了厨房，尽心尽意地做了6个菜：牛煲、火爆腰花、清炒竹笋、红烧牛蹄、鸡皮鱼肚、黄焖野兔。前3个菜是瘦子点的，后3个菜是店家的绝活，也是一分利的招牌菜。在座的几位除了赵匡胤，全是李楚云的知心好友。而赵匡胤呢，方面大耳，容貌雄伟，谈吐儒雅而又不乏豪气。一坛酒下肚，李楚云主动和赵匡胤套起了近乎。
6: 哎，吴年老兄，听你口音啊，不像本地人呐。
5: 贤兄所言不差，小弟啊乃是汴京人士。赵匡胤如实回答。
6: 贤兄大名啊，可否见告？
5: 小弟姓赵，名匡胤，人称香孩儿的便是。赵匡胤话音未落，李楚云忽地站了起来，又惊又喜地说：
6: 你就是那个大闹狱？
5: 赵匡胤慌忙摇手指之。李楚云忙改口说：
6: 哦，尊兄大名，如雷贯耳，小弟啊有眼不识泰山，失敬了，失敬了。
5: 一边说一边作揖。赵匡胤慌忙还礼。潘大哥他们见李楚云对赵匡胤如此尊敬，忙站了起来。李楚云退后2步，拍着自己的座位对赵匡胤说：
6: 赵兄请坐，请这边坐。
5: 潘大哥也后退2步说：
6: 赵兄应该坐我这个位子。
5: 赵匡胤拱手说道：二位不必客气，小弟已经有所叨扰了，岂能是以客欺主啊？坐，请各坐各位。李楚云说：
6: 什么以客欺主啊？是吾等不懂事，怠慢了客人。你若是实在不愿意坐上座，那就是不肯原谅你这四位兄弟。
5: 潘大哥立马附和道：
6: 楚云弟说的极是，你说一说，你到底肯不肯原谅你这四位兄弟啊？
5: 这赵匡胤向李楚云他们行了3级礼，方坐到潘大哥坐过的位子上。他们边喝边聊，越聊越是投机。
6: 哎，赵兄，听韩令坤兄弟说，2年前你已经离开了汴京，前往关西杜家庄投亲，怎么会来到这里啊？
5: 李楚云问道。赵匡胤反问道：
6: 贤弟认识韩令坤？
5: 李楚云说：
6: 认识啊。
5: 赵匡胤说：
6: 愚兄和韩令坤玩尿泥长大的，他的亲戚，他的朋友，愚兄没有不认识的。而你？
5: 李楚云笑道：
6: 小弟认识令坤兄啊还不到半年，而您呢早已离开了汴京。
5: 赵匡胤哦了一声说：
6: 哦，原来如此啊。赵兄，你还没有回小弟的话呢。
5: 什么话呀？赵匡胤又是一个反问。
6: 小弟问您，2年前您已经离开了汴京，前往关西杜家庄投亲，怎么会到这里呀？
5: 这赵匡胤将殿内扫了一圈，小声说道：
6: 此处非谈话之地。
5: 声音不大，但是被店家听到了，忙趋了过来，小声说道：
6: 五爷呀，厨后有一个雅间，
5: 乃是为郭大帅备的，天到这般时候，郭大帅啊不会来了，您几位是不是？李楚云和潘大哥交换了一下眼色说：
6: 谢谢你，请前边带路。
5: 众人来到雅间，又点了4个菜。 赵匡胤趁着酒

0: 才来到这个酒店，才硬要往俺们的桌上凑，好借机打听郭大帅的情况，以定行止，是也不是？赵匡胤又将头点了一点，正是这样。潘大哥说，既然这样，愚兄便把郭大帅的奇事儿说给你听，何去何从，这主意啊，还得你自己拿。赵匡胤双手抱拳说，小弟多谢了。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郭大帅名碑，字成宝，绰号雀儿，乃山东行州唐山县尧山人士，其父郭和以农耕为业。郭威出生的时候和赵匡胤一样满屋香气，他的左边颈上天生一个肉珠，大如铜钱，珠上的和穗纹十分明朗。郭和对妻子常氏说道，这孩儿的肉珠上有和，和乃农人之宝，咱干脆给他取个名儿叫成宝怎样？郭氏说，此言正合切意。郭成宝长至八岁，郭和驾鹤西去，常氏便将女儿郭梅送了一个姓李的人家做童养媳，带着郭威投靠娘家潞州府黎城县常家庄。郭成宝的舅舅常武安家境也不富裕，不想让郭成宝吃闲饭，买了一头小牛犊让郭成宝去放。这一日，郭成宝正在草丛中捉蚂蚱，忽听到小牛犊猫的一声惊叫，忙抬头一看，一只母老虎张牙舞爪向小牛犊子扑来。郭成宝从来没有见过老虎，不知道它的厉害，顺手抓起地上的木棒朝老虎冲去，硬是把老虎打跑了。这一切被不远处的两个农夫看见，逢人便讲郭成宝的壮举，把个武长安高兴坏了，抚摸着郭成宝的小脑袋说，你小小年纪竟然把老虎打跑，威名远扬，我呀干脆给你改名为威，如何呀？郭成宝忙道了一声好。郭威十一岁的时候，常武安又安排他去看守晒谷，以防飞禽来捉食。不知为甚，这年的飞禽特别多，成群结队的来偷吃谷粟，东边的赶走了，西边的又来了，累得郭威气喘吁吁。有一个好心的老伯劝他，你这样两边跑啊不是办法，倒不如做一个弹弓来弹，飞禽飞得再快能快过弹子吗？郭威连道好办法，即用树杈和皮条做了一个弹弓，每当飞禽来吃谷粟的时候，便用小石子做弹子去打，虽说没有射中飞禽，也把他们吓得够呛，再也不用两边跑着赶了。为此，舅舅还赏了他两个熟鸡蛋。他正在为自己的杰作暗自高兴，又飞了一群喜鹊。他当即从衣兜里掏了一个小石子，安放在弹弓之上，朝着喜鹊打去。谁知喜鹊没打住，却打住了一个过路的小孩。若是打住小孩的别处尚可，偏偏打中了小孩的太阳穴，当即倒在地上，一命呜呼。地保见出了人命，便将郭威绳捆索绑押到了县衙。县令范志是一个出了名的清官，见郭威是一个小孩，并且又是误伤杀人，罪不至死，便判了一个杖责四十，发配500里。正要让衙役行刑，范志忽转一念，一个11岁的小孩能受得了40大棍吗？若是发配500里，必死无疑。若是一棍不打也不发配，他毕竟打死了人，倒不如给他是以情面之刑，一来好让他记取所犯势头，二来呢给死者亲人也有个交代。范志主意已决，当即唤来施行之人，在郭威面颊的左边刺了一个雀儿，刺气当堂释放。郭威出了县衙，一边走一边想，我本来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好孩子，

0: 如今脸上被刺了雀儿，叫人一看便知道我犯过事儿，谁还来会看得起我呀？既然没有人看得起我，我索性练习枪棒，做个粗汉。他本来悟性就高，又经两个武僧的悉心传授，十五六岁的年纪已经罕遇对手了。一日，郭威去县城闲逛，见一大汉在城隍庙前卖剑，那剑长达五尺有余，寒光闪闪，取一根头发置于剑刃，用嘴轻轻一吹，断为两截。
1: 老兄，你把这剑想卖多少钱呢？
0: 郭威问。
1: 500贯。不就一把破剑吗？你也敢卖500贯？500文还差不多。
0: 汉子冷笑一声说，
1: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这把剑虽说不及于干将莫邪，可也是吹发断丝，小则御武汉身，大则安邦定国。若不是急着用钱呀，莫说500贯，就是1000贯我也不会卖。
0: 郭威打鼻子里哼了一声说道，
1: 你可真敢吹啊，1000贯？你知道1000贯能买多少头牛？能买200头呢，这200头的牛皮都让你给吹破了。
0: 汉子见郭威出言不逊，怪叫道，
1: 反了反了，我张无畏好赖也当过4年都头，竟然遭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羞辱。土地爷不放光，你孩子就不知道土地爷的厉害。来来来，吃爷一剑。
0: 说毕，挺剑刺向郭威的咽喉。郭威将头向右一闪，避过了汉子之剑，与此同时出双手圆形掌，手心向内，虎口向上，由下向上锁住了汉子的右手腕。汉子看似来势凶猛，但他并不是真的要杀郭威，只是想吓他一下。谁知没有吓住郭威，反让郭威抓住了右手腕，都当一脚踢中了汉子的要害。汉子惨叫一声，弃了宝剑，双手捂住私处，蹲到了地上，额头上布满了黄豆般的汗珠。郭威冷笑一声说，
1: 你不是要放光吗？咋不放了？起来，快起来，再放几次光，让小爷瞅瞅。你，
0: 汉子一脸痛苦之色，汗如雨下，你呀你的倒在了地上。一围观者惊叫一声，
1: 哎呀，他怕是不行了。
0: 忙蹲下身子，一只手揽住了汉子的脖子，一只手去掐汉子人中，良久汉子没有反应。汉子一脸痛苦地死了。郭威一听汉子死了，拔腿就跑，他不敢回舅舅家，只身逃回了老家瑶山。他离开瑶山还不到8岁，如今成了身高8尺有余的大汉，加上脸上又刺了雀耳，族人不肯相认。他在村中徘徊了2天，他的二叔郭科贩牛回来，一眼把他认了出来。郭科之所以认出他来，得益于他颈上的肉珠儿。
1: 哎，你是不是叫郭成宝啊？
0: 得到他的认可后，郭科惊喜交加，一把拽住他的胳膊说，
1: 宝儿啊，你这一走啊便是8年，叫二叔好想啊。
0: 郭威说，
1: 侄儿也很想念二叔呢。
2: 你妈呢？她可还好啊？
1: 她很好。
2: 他咋没和你一块儿回来呢？
1: 他，
0: 郭威压着嗓子说，
2: 侄儿这一次回来呀，我妈并不知道。
1: 那你没告诉他呀？
0: 郭威嗯了一声。
2: 那为什么呀？
0: 郭威前后左右瞅了一圈，附近除了几个小孩在玩羊底仗的游戏之外，再无他人，方小声说道，
2: 我打死了一个卖宝剑的，不敢回家了。
0: 郭科吃了一惊说，
2: 你为什么要打死卖宝剑的呀？
0: 郭威便将事情的根由一一道来。郭科长叹一声说，
2: 那个卖宝剑的虽说有些不明事理，哪有一言不合便拔剑相向的道理，你一气之下将他打死，他如果是个单身汉倒还没什么，他如果有父有母，又有娇妻幼子，他这一死，叫他们一家人还怎么活呀？况且杀人要偿命的，亏你跑得快呀，若是不快叫人抓住啊，必死无疑。你这一死不打紧呐，咱郭家的香火呀靠何人来继承啊？
0: 郭威一脸后悔说，
1: 侄儿错了。
2: 知道错了就好。那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呢？
1: 我想在家里躲几天，等风声过后，或为佣工，或为武士，集几个钱，把旧房子翻修一下，把我妈接回来。
0: 郭柯轻轻地颔首说，
2: 这想法不错，走，跟我回家去，有二叔吃的饭呀，就有你吃的饭。
0: 郭威在二叔家待了不到半月，便憋不住了，每隔两三日就要到县城上玩上一日。要去县城，龙岗是他的必经之路。龙岗有一富豪叫柴仁，好布施，济贫寒，家中聚集了十几个囊中羞涩的奇人异士。这一日，郭威又从柴仁门前经过，从门内走出来一个相士，姓常，名叫先知。一见郭威，二目放光，说：“
2: 喂，这位兄弟，请留步，老夫啊，有话请教。”
0: 郭威不知道是叫他继续前行，常相士紧走几步，追上郭威说：“
2: 喂，小兄弟，怎么如此不给面子啊？”
0: 郭威当即止步，扭头问道：“
1: 你是说我吗？”“
2: 正是。”“
1: 咱俩素不相识，你说我作甚？”“
2: 此地非谈话之地，请随老夫去柴善人家坐一坐，老夫有话给你说。”
0: 郭威暗自思道：“
1: 反正我无事可做，去县城也是闲逛，况且这柴善人家大业大，又乐善好施，到他家坐坐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0: 想到此，朗声说道：“
1: 恭敬不如从命，请先生一步。”
0: 常相士把郭威带到了柴家客厅，独自个儿去见柴仁。“
2: 在下给你请来一位贵人，您可要好好的招待。”
0: 柴仁问道：“
1: 哦，那贵人在哪儿啊？”“
2: 在客厅里。”
0: 常相士回道。柴仁道了一声走，迈开大步径奔客厅。只见一位脸上刺了一个雀儿的后生，独自一人坐在八仙桌旁饮茶，并未见什么贵人，小声地向常相士问道：“
2: 您说的贵人在哪儿呢？”
0: 常相士也小声回道：“
2: 坐在八仙桌旁饮茶的那位便是。”
0: 柴仁不信，眉头微微一皱，说：“
2: 您怎么也和老兄开玩笑啊？他哪里是什么贵人，分明是一个受过情刑的罪犯呢。”
0: 常相士说：“
2: 谁说受过情刑的就不是贵人？汉初九江王英布未曾发迹之前，有相士对他说当刑而亡，数年后因法情面。”布欣然笑曰：“人向我当刑而亡，我要做王矣。”闻者皆笑。又数年，英布去骊山做劳工，举劳工而返，被楚霸王项羽封为九江王。在下观着后生之相，较之英布贵之多矣。
0: 柴仁说：“
1: 难道这后生还有天子之命？”
0: 常相士说：“
2: 然也。”
0: 柴仁说：“
1: 先生如此捧那后生，他的贵处就在何处啊？”
0: 常相士说：“
2: 您看见不？他的左面镜上有一颗肉珠，乃是何宝。若只有何宝，他还做不了天子。何也？何宝好比一锅生肉，不煮熟就无法吃。而那个雀儿就好比是柴，有了肉，有了柴，还怕吃不到熟肉吗？这后生什么时候能做天子啊？待到雀儿口啄着何宝的时候，这个后生啊，便可做天子了。”
0: 这话若是换作别人，肯定不会相信。试想，雀儿是刺出来的，肉珠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二物皆是死的，死雀儿如何去捉何宝啊？可柴仁竟然信了，不止信了，还把他的女儿柴姨娘嫁给郭威。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电视里说，悉尼歌剧院最近登台的钢琴家有中国80后的郎朗。纽约时报今天有握手的合照，你推测下个月的影城就会有中国电影的海报。中国旅行归来的邻居问你，德月楼的松鼠桂鱼放的是什么调料？其实你连班里中文最好的学生来自芬兰还是冰岛都不知道。
7: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8: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7: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8: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7: Voice from China，
9: 活力中国，你能感受的身边味道。
10: It's 12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1: CRI.Idhaa ya Kiswahili. Ni wakati mwingine msikilizaji na kukaribisha kwenye matangazo haya ya Idhaa ya Kiswahili ya Radio China Kimataifa na kutangazia kutoka Beijing. Na kukaribisha msikilizaji unatufuatilia kupitia masafa mbalimbali na wale unatufuatilia kupitia radio wa shirika, bila kusahau wale unatufuatilia kupitia tovuti yetu ya CRI.CN pamoja na mitandao mingine ya kijamii.